0: ᱠᱮᱨᱤᱭ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ᱨᱟᱢ ᱟᱯᱟᱥᱩᱞᱩᱜ ᱰᱟᱦᱟᱨ ᱪᱤᱭᱟᱹ ᱡᱚᱝ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ᱵᱟᱪᱷᱟᱣ ᱡᱚᱝ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ᱠᱞᱟᱥ ᱴᱮᱱ ᱟᱨ ᱴᱩᱭᱮᱞᱵᱷ ᱛᱟᱭᱱᱚᱢ ᱱᱟᱣᱟ ᱰᱟᱦᱟᱨ, ᱡᱚᱛᱷᱟᱛ ᱰᱟᱦᱟᱨ, ᱥᱮᱪᱮᱫ ᱰᱟᱦᱟᱨ ᱵᱟᱪᱷᱟᱣ ᱡᱚᱝ ᱫᱚ ᱟᱹᱰᱤ ᱥᱟᱺᱜᱤᱧ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ᱱ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ᱦᱩᱫᱤᱥ ᱜᱟᱱᱰᱳᱱ ᱟᱛᱮᱫ ᱜᱮ ᱵᱟᱪᱷᱟᱣ ᱡᱚᱝ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ᱪᱟᱹᱞᱩ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ᱠᱳᱨᱥ ᱠᱚ, ᱴᱨᱮᱱᱤᱝ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ᱡᱮᱞᱮᱠᱟ ᱵᱟᱰᱟᱭ ᱠ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ᱵᱷᱚᱨᱛᱤ ᱢᱟᱲᱟᱝ ᱜᱟᱨᱡᱮᱱᱴᱥ ᱠᱚᱣᱟᱜ ᱦᱚᱸ ᱤᱱᱟᱹ ᱠᱳᱨᱥ ᱠᱚ, ᱤᱱᱟᱹ ᱴᱨᱮᱱᱤᱝ ᱠᱚ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ᱡᱚᱛᱷᱟᱛ ᱥᱟᱹᱦᱤᱡ ᱵᱟᱰᱟᱭ ᱠᱟᱜ ᱫᱚ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ᱫᱤᱱᱨᱮ ᱟᱹᱰᱤᱜᱮ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ᱚᱱᱟᱛᱮ ᱢᱟᱫᱽᱫᱷᱚᱢᱤᱠ ᱟᱨ ᱮᱭᱤᱪᱮᱥ ᱛᱟᱭᱱᱚᱢ ᱱᱚᱝᱠᱟᱱ ᱡᱚᱥ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ᱯᱚᱞᱤᱴᱮᱠᱱᱤᱠ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ᱚᱨᱮ ᱴᱮᱠᱱᱤᱠᱮᱞ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ᱥᱩᱡᱳᱜᱽ ᱢᱟᱫᱽᱫᱷᱚᱢᱤᱠ ᱟᱨ ᱮᱭᱤᱪᱮᱥ ᱛᱟᱭᱚᱢ ᱴᱮᱠᱱᱤᱠᱮᱞ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ᱥᱩᱡᱳᱜᱽ ᱱᱤᱭᱟᱹ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ᱮᱴᱮᱨ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ᱫᱤᱯᱟᱧᱡᱚᱱ ᱥᱚᱨᱮᱱ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ᱫᱤᱯᱟᱧᱡᱚᱱ ᱥᱚᱨᱮᱱ ᱫᱚ ᱡᱟᱫᱚᱵᱽᱯᱩᱨ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ᱨᱮ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ᱢᱮᱠᱟᱱᱤᱠᱮᱞ ᱤᱧᱡᱤᱱᱤᱭᱟᱨᱤᱝ ᱰᱤᱯᱟᱨᱴᱢᱮᱱᱴ ᱨᱮᱱ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ᱠᱟᱱᱟᱭ ᱞᱟᱹᱭ ᱛᱚᱨᱟ ᱞᱮᱫ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ᱫᱤᱯᱟᱧᱡᱚᱱ ᱥᱚᱨᱮᱱ ᱫᱚ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ᱨᱟᱡᱟ ᱨᱚᱧᱡᱤᱛ ᱠᱤᱥᱳᱨ ᱜᱚᱵᱷᱢᱮᱱᱴ ᱯᱚᱞᱤᱴᱮᱠᱱᱤᱠ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ᱱ ᱞᱮᱠᱪᱟᱨᱟᱨ ᱞᱮᱠᱟᱛᱮ ᱦᱚᱸᱭ ᱠᱟᱹᱢᱤ ᱟᱠᱟᱫᱼᱟ ᱢᱟ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ᱫᱤᱯᱟᱧᱡᱚᱱ ᱥᱚᱨᱮᱱ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ᱡᱚᱦᱟᱨ
1: ᱡᱚᱦᱟᱨ
0: ᱟᱨ ᱛᱤᱦᱤᱧ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ᱠᱩᱠ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ᱟᱨ ᱵᱟᱝ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ᱛᱟᱢ ᱫᱚ ᱠᱟᱱᱟ ᱯᱚᱞᱤᱴᱮᱠᱱᱤᱠ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ᱚᱨᱮ ᱴᱮᱠᱱᱤᱠᱮᱞ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ᱡᱳᱜᱽ ᱥᱚᱨᱮᱱ ᱜᱚᱢᱠ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ᱜᱮ ᱞᱟᱹᱭ ᱢ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ᱯᱚᱞᱤᱴᱮᱠᱱᱤᱠ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ᱚᱨᱮ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ᱳᱨᱥ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ᱫᱚ ᱤᱧᱡᱤᱱᱤᱭᱟᱨᱤᱝ ᱠᱳᱨᱥ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1: ᱦᱮᱸ ᱯᱚᱞᱤᱴᱮᱠᱱᱤᱠ ᱠᱚᱞᱮᱡᱽ ᱫᱚ ᱯᱨᱚᱫᱷᱟᱱᱚᱛᱚ ᱤᱧᱡᱤᱱᱤᱭᱟᱨᱤᱝ ᱠᱳᱨᱥ 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ᱱᱮᱛᱟᱨ ᱫᱤᱱ ᱨᱮ ᱵᱮᱥ ᱠᱤᱪᱷᱩ ᱱᱟᱣᱟ ᱱᱟᱣᱟ ᱠᱳᱨᱥ ᱦᱚᱸ ᱤᱱᱠᱚᱨᱯᱳᱨᱮᱴ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ᱥᱤᱞᱮᱵᱟᱥ ᱨᱮ ᱞᱟᱹᱭ ᱞᱮᱠᱟᱱᱛᱮ ᱡᱮᱢᱚᱱ 3D ᱮᱱᱤᱢᱮᱥᱚᱱ ᱮᱱᱰ ᱜᱨᱟᱯᱷᱤᱠᱥ ᱮᱜᱨᱤᱠᱟᱞᱪᱟᱨ ᱤᱧᱡᱤᱱᱤᱭᱟᱨᱤᱝ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ᱟᱨᱚ ᱠᱤᱪᱷᱩ ᱱᱟᱣᱟ ᱱᱟᱣᱟ ᱠᱳᱨᱥ ᱦᱚᱸ ᱤᱱᱠᱚᱨᱯᱳᱨᱮᱴ ᱠᱟᱱᱟ ᱴᱨᱟᱵᱷᱮᱞ ᱮᱱᱰ ᱴᱩᱨᱤᱡᱚᱢ ᱢᱚᱰᱟᱨᱱ ᱚᱯᱷᱤᱥ ᱯᱨᱮᱠᱴᱤᱥ ᱮᱱᱰ ᱢᱮᱱᱮᱡᱽᱢᱮᱱᱴ ᱜᱤᱭᱳᱜᱨᱟᱯᱷᱤᱠᱮᱞ ᱤᱱᱯᱷᱚᱨᱢᱮᱥᱚᱱ ᱥᱤᱥᱴᱮᱢ ᱮᱱᱰ ᱜᱞᱳᱵᱟᱞ ᱯᱚᱡᱤᱥᱚᱱᱤᱝ ᱥᱤᱥᱴᱮᱢ ᱱᱚᱣᱟ ᱛᱚ ᱱᱟᱣᱟ ᱱᱟᱣᱟ ᱦᱮᱡ ᱠᱟᱱᱟ ᱵᱮᱥ ᱠᱤᱪᱷᱩ ᱠᱳᱨᱥ ᱠᱚ ᱟᱨ ᱯᱟᱹᱦᱤᱞ ᱡᱟᱦᱟᱸ ᱥᱮᱫᱟᱭ ᱠᱷ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ᱡᱟᱦᱟᱸ ᱢᱟᱫᱟᱨ ᱴᱨᱮᱰ ᱵᱚᱱ ᱞᱟᱹᱭ ᱤᱫᱤᱭᱟ ᱥᱤᱵᱷᱤᱞ ᱢᱮᱠᱟᱱᱤᱠᱮᱞ ᱤᱞᱮᱠᱴᱨᱤᱠᱮᱞ ᱚᱱᱟ ᱛᱟᱭᱱᱚᱢ ᱟᱨ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 ᱠᱷᱩᱵᱽ ᱯᱚᱯᱩᱞᱟᱨ ᱴᱨᱮᱰ ᱠᱚᱢᱯᱤᱭᱩᱴᱟᱨ ᱥᱟᱭᱮᱱᱥ ᱤᱞᱮᱠᱴᱨᱚᱱᱤᱠᱥ ᱛ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ᱠᱳᱨᱥ ᱫᱚ ᱚᱞᱨᱮᱰᱤ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ᱢᱳᱴᱟᱢᱩᱴᱤ ᱟᱵᱚ ᱳᱭᱮᱥᱴ ᱵᱮᱝᱜᱚᱞ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ᱞᱟᱹᱭᱟ ᱱᱚᱣᱟ ᱠᱳᱨᱥᱮ ᱚᱯᱷᱟᱨ ᱟᱭ ᱳᱭᱮᱥᱴ ᱵᱮᱝᱜᱚᱞ ᱥᱴᱮᱴ ᱠᱟᱣᱩᱱᱥᱤᱞ ᱚᱯᱷ ᱴᱮᱠᱱᱤᱠᱮᱞ ᱮᱱᱰ ᱵᱷᱳᱠᱮᱥᱚᱱᱟᱞ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ᱮᱱᱰ ᱥᱠᱤᱞ ᱰᱮᱵᱷᱮᱞᱚᱯᱢᱮᱱᱴ ᱢᱳᱴᱟᱢᱩᱴᱤ ᱱᱤᱭᱟᱹ ᱥᱮᱨᱢᱟ ᱡᱟᱦᱟᱸ ᱮᱰᱢᱤᱥᱚᱱ ᱵᱨᱚᱥᱩᱨᱮ ᱩᱰᱩᱠ ᱠᱟᱫᱟ ᱚᱱᱟᱨᱮ 42 ᱴᱟᱭᱤᱯ ᱨᱮᱱᱟᱜ ᱠᱳᱨᱥᱮ ᱚᱯᱷᱟᱨ ᱠᱟᱫᱟᱭ
0: ᱟᱪᱪᱷᱟ
1: ᱱᱚᱣᱟᱨᱮ
0: ᱟᱪᱪᱷᱟ ᱟᱫᱚ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ᱭᱟᱹ ᱫᱚ ᱟᱞᱜᱟᱛᱮ ᱞᱟᱹ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ᱡᱮ ᱯᱚᱞᱤᱴᱮᱠ ᱢᱤᱫᱴᱮᱱ ᱤᱧᱡᱤᱱᱤᱭᱟᱨᱤᱝ ᱠᱚᱞᱮᱡᱽ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ᱤᱤ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ᱜᱼᱟ ᱵᱮᱪᱮᱞᱟᱨ ᱚᱯᱷ ᱤᱧᱡᱤᱱᱤᱭᱟᱨᱤᱝ ᱟᱨ ᱯᱚᱞᱤᱴᱮᱠᱱᱤᱠ ᱠᱚᱞᱮᱡᱽ 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1: ᱰᱤᱯᱞᱳᱢᱟ
0: ᱮᱱᱠᱷᱟᱱ ᱰᱤᱯᱞᱳᱢᱟ ᱤᱧᱡᱤᱱᱤᱭᱟᱨᱤᱝ ᱡᱟᱦᱟᱸᱭ ᱤᱧᱡᱤᱱᱤᱭᱟᱨᱤᱝ 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ᱨᱮᱡᱩᱭᱮᱥᱚᱱ ᱠᱚ ᱠᱚᱨᱟᱣᱫᱟ ᱚᱱᱟ ᱢᱟᱲᱟᱝ ᱛᱷᱚᱠ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ᱰᱤᱯᱞᱳᱢᱟ ᱠᱳᱨᱥ ᱠᱚᱫᱚ ᱯᱚᱞᱤᱴᱮᱠᱱᱤᱠ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ᱚᱨᱮ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ᱯᱚᱞᱤᱴᱮᱠᱱᱤᱠ ᱠᱷᱚᱱᱟᱜ ᱟᱨᱚ ᱡᱟᱦᱟᱸ ᱞᱟᱛᱟᱨ ᱛᱷᱚᱠ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ᱟᱭᱴᱤᱟᱭ ᱠᱟᱱᱟ
1: ᱟᱭᱴᱤᱟᱭ
0: ᱛᱟᱭᱛᱚ
1: ᱟᱭᱴᱤᱟᱭ ᱠᱟᱱᱟ
0: ᱛᱟᱦᱞᱮ ᱡᱩᱫᱤ ᱞᱟᱛᱟᱨ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ᱵᱚᱱ ᱮᱦᱚᱵᱟ ᱛᱟᱦᱞᱮ ᱴᱮᱠᱱᱤᱠᱮᱞ ᱠᱳᱨᱥ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ᱫ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ᱟᱭᱴᱤᱟᱭ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ᱮᱠᱫᱚᱢ ᱞᱟᱛᱟᱨ ᱩᱛᱟᱹᱨ ᱨᱮᱫᱚ ᱤᱱᱟᱹᱯᱚᱨᱮ ᱫᱚ ᱯᱚᱞᱤᱴᱮᱠᱱᱤᱠ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 ᱰᱤᱯᱞᱳᱢ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ᱯᱚᱨᱮ ᱫᱚ ᱰᱤᱜᱽᱨᱤ ᱠᱳᱨᱥ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ᱟ
1: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ᱤᱤ ᱵᱤᱴᱮᱠ
0: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ᱤᱤ ᱵᱤᱴᱮᱠ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1: ᱟᱨ ᱚᱱᱟ ᱛᱟᱭᱱᱚᱢ ᱢᱟᱥᱴᱟᱨ ᱰᱤᱜᱽᱨᱤ ᱮᱢᱤ ᱤᱱᱴᱮᱠ
0: ᱢᱟᱥᱴᱟᱨ ᱰᱤᱜᱽᱨᱤ ᱠᱚ ᱯᱤᱮᱪᱰᱤ ᱦᱟᱸ ᱛᱟᱦᱞᱮ ᱮᱠᱫᱚᱢ ᱡᱟᱦᱟᱸᱭ ᱴᱮᱠᱱᱤᱠᱮᱞ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 ᱦᱟᱛᱟᱣ ᱥᱟᱱᱟᱭ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ᱟᱭᱴᱤᱟᱭ ᱨᱮᱦᱚᱸᱭ ᱵᱚᱞ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ᱵᱟᱠᱷᱟᱱ
0: ᱰᱟᱭᱨᱮᱠᱴ ᱯᱚᱞᱤᱴᱮᱠᱱᱤᱠ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ᱦᱚᱸᱭ ᱵᱚᱞᱚ
1: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ᱚᱱᱠᱟᱱ ᱡᱩᱫᱤ ᱠᱟᱨᱫᱷᱟᱹᱱᱤ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ᱭ ᱠᱷᱟᱱ ᱩᱱᱤ ᱫᱚ ᱵᱤᱤ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ᱵᱤᱴᱮᱠ ᱨᱮᱦᱚᱸᱭ
1: ᱪᱟᱞ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ᱟᱪᱪᱷᱟ ᱟᱨᱚ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ᱚᱲᱮ ᱚᱲᱯᱟᱛ ᱞᱟᱝ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ᱤᱫᱤᱭᱟ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ᱭ ᱢᱮ ᱟᱹᱰᱤ ᱦᱚᱲᱟᱜ ᱱᱚᱣᱟ ᱵᱟᱰᱟᱭ ᱥᱟᱱᱟ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ᱡᱮ

0: ᱯᱚᱞᱤᱴᱮᱠᱱᱤᱠ ᱠᱚᱨ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ᱯᱚᱞᱤᱴᱮᱠᱱᱤᱠ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ᱪᱟᱹᱠᱨᱤ ᱵᱟᱹᱠᱨᱤ ᱠ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ᱟᱱᱮ ᱵᱟᱰᱟᱭ ᱥᱟᱱᱟᱧ ᱠᱟᱱᱟ ᱡᱮ ᱯᱚᱞᱤᱴᱮᱠᱱᱤᱠ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ᱷᱚᱱ ᱩᱰᱩᱠ ᱠᱟᱛᱮᱫ ᱱᱩᱠᱨᱤ ᱪᱟᱹᱠᱨᱤ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ᱥᱩᱡᱳᱜᱽ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ᱠᱚᱣ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
1: ᱯᱚᱞᱤᱴᱮᱠᱱᱤᱠ ᱯᱟᱲᱦᱟᱣ ᱛᱟᱭᱱᱚᱢ ᱪᱟᱹᱠᱨᱤ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ᱡᱳᱜᱽ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ᱥᱛ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ᱥᱛ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ᱜᱚᱵᱷᱢᱮᱱᱴ ᱥᱮᱠᱴᱚᱨ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ᱥᱮ ᱯᱨᱟᱭᱵᱷᱮᱴ ᱥᱮᱠᱴᱚᱨ ᱥᱮ ᱯᱤᱭᱩᱥᱤᱭᱩ ᱠᱚᱨᱮ, ᱢᱳᱴᱟᱢᱩᱴᱤ ᱤᱧᱡᱤᱱᱤᱭᱟᱨᱤᱝ ᱥᱮᱠᱴᱚᱨ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ᱚᱢᱯᱟᱱ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ᱚᱛᱚ ᱨ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ᱯᱚᱞᱤᱴᱮᱠᱱᱤᱠ ᱯᱟᱲᱦᱟᱣ ᱛᱟᱭᱱᱚᱢ ᱫᱟᱣ ᱫᱚᱠᱚ ᱮᱢᱟ ᱠᱚ ᱜᱮᱭᱟ ᱮᱵᱚᱝ ᱡᱩᱫᱤ ᱦᱟ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ᱚᱢᱯᱟᱨᱤᱴᱤᱵᱷ ᱢᱟᱱᱮ ᱠᱚᱢᱯᱟᱨᱤᱡᱚᱱ ᱠᱚᱨᱟᱣ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ᱵᱤᱴᱮᱠ ᱟᱨ ᱯᱚᱞᱤᱴᱮᱠᱱᱤᱠ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ᱧ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ᱡᱳᱜᱽ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ᱯᱚᱞᱤᱴᱮᱠᱱᱤᱠ ᱨᱮ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ᱥᱛ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ᱫᱟᱹᱭᱠ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ᱨᱮᱞ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ᱡᱩᱱᱤᱭᱟᱨ ᱤᱧᱡᱤᱱᱤᱭᱟᱨ ᱠᱚ ᱨᱤᱠᱨᱩᱴ ᱠᱚᱣᱟ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ᱥᱚᱝᱠᱷᱟ ᱛᱮᱠᱚ ᱨᱤᱠᱨᱩᱴ ᱠᱚᱣ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ᱡᱮᱢᱚᱱ ᱟᱵᱚ ᱳᱭᱮᱥᱴ ᱵᱮᱝᱜᱚᱞ ᱡᱩᱫᱤ ᱠᱟᱛᱷᱟᱧ ᱞᱟᱹᱭᱟ ᱳᱭᱮᱥᱴ ᱵᱮᱝᱜᱚᱞ ᱯᱤᱮᱥᱥᱤ ᱨᱮ ᱯᱤᱰᱟᱵᱞᱤᱭᱩᱰᱤ ᱯᱤᱮᱭᱤᱪᱤ ᱱᱚᱣᱟ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ᱯᱤᱮᱥᱥᱤ ᱛᱷᱨᱩ ᱛᱮ ᱨᱤᱠᱨᱩᱴᱢᱮᱱᱴ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ᱨᱮᱦᱚᱸ ᱡᱩᱱᱤᱭᱟᱨ ᱤᱧᱡᱤᱱᱤᱭ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ᱣ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ᱥᱛᱤ ᱛᱟᱦᱮᱱᱟ ᱦᱮᱸ ᱛᱚ ᱚᱱᱠᱟ ᱜᱚᱵᱷᱢᱮᱱᱴ ᱥᱮᱠᱴᱚᱨ ᱨᱮ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ᱯᱚᱞᱤᱴᱮᱠᱱᱤᱠ ᱯᱟᱲᱦᱟᱣ ᱛᱟᱭᱱᱚᱢ ᱪᱟᱹᱠᱨᱤ ᱨᱮᱱᱟᱜ ᱥᱠᱳᱯ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ᱥᱛᱤ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ᱨ ᱯᱨᱟᱭᱵᱷᱮᱴ ᱠᱚᱢᱯᱟᱱᱤ ᱦᱚᱸ ᱮᱠᱫᱚᱢ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ᱟᱹᱰᱤ ᱠᱨᱤᱢ ᱠᱚᱢᱯᱟᱱᱤ ᱠᱚᱦᱚᱸ ᱯᱚᱞᱤᱴᱮᱠᱱᱤᱠ ᱯᱟᱲᱦᱟᱣ ᱛᱟᱭᱱᱚᱢ ᱪᱟᱹᱠᱨᱤ ᱨᱮᱱᱟᱜ ᱚᱯᱷᱟᱨ ᱠᱚ ᱮᱢᱟ ᱡᱮᱢᱚᱱ ᱚᱴᱳᱢᱳᱵᱟᱭᱤᱞ ᱥᱮᱠᱴᱚᱨ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ᱨᱟᱝ ᱢᱟᱨᱟᱝ ᱠᱚᱢᱯᱟᱱᱤ ᱠᱤᱢᱵᱟ ᱥᱴᱤᱞ ᱢᱮᱱᱩᱯᱷᱮᱠᱪᱟᱨᱤᱝ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ᱨᱟᱝ ᱢᱟᱨᱟᱝ ᱠᱚᱢᱯᱟᱱᱤ ᱱᱩᱠᱩ ᱡᱚᱛᱚ ᱚᱯᱷᱟᱨ ᱠᱚᱣᱟ ᱠᱚ ᱱᱚᱣᱟ ᱰᱤᱯᱞᱳᱢᱟ ᱯᱟᱲᱦᱟᱣ ᱛᱟᱭᱱᱚᱢ ᱟᱨ ᱪᱮᱫ
0: ᱟᱪᱪᱷᱟ ᱱᱤᱭ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ᱛᱮ ᱱᱚᱣᱟ ᱯᱨᱟᱭᱵᱷᱮᱴ ᱠᱚᱢᱯᱟᱱᱤ ᱠᱚᱨᱮ ᱯᱚᱞᱤᱴᱮᱠᱱᱤᱠ ᱠᱷᱚᱱ ᱯᱟᱥ ᱟᱣᱩᱴ ᱠᱟᱛ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ᱪᱟᱹᱠᱨᱤ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ᱣ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1: ᱫᱚᱢᱮᱜᱮ ᱫᱟᱣ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ᱤᱧ ᱡᱚᱠᱷᱚᱱ ᱨᱟᱡᱟᱨᱚᱧᱡᱤᱛ ᱠᱤᱥᱳᱨ ᱜᱚᱵᱷᱢᱮᱱᱴ ᱯᱚᱞᱤᱴᱮᱠᱱᱤᱠ ᱨᱤᱧ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ᱩᱱ ᱥᱚᱢᱚᱭ ᱢᱤᱫ ᱥᱮᱨᱢᱟ ᱤᱧ ᱴᱨᱮᱱᱤᱝ ᱯᱞᱮᱥᱢᱮᱱᱴ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ᱤᱧ ᱠᱟᱹᱢᱤ ᱞᱮᱫᱟ ᱩᱱ ᱥᱚᱢᱚᱭ ᱤᱧ ᱧᱮᱞ ᱞᱮᱫᱟ ᱡᱮ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ᱠᱚᱣᱟᱜ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ᱨᱤᱠᱳᱭᱟᱨᱢᱮᱱᱴ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ᱥᱛᱤ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ᱚ ᱛᱚᱵᱮ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ᱯᱳᱥᱴᱤᱝ ᱰᱤᱯᱷᱟᱨᱮᱱᱴ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ᱯᱮᱱ ᱤᱱᱰᱤᱭᱟ ᱯᱳᱥᱴᱤᱝ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ᱦᱮᱸ ᱛᱚ ᱚᱱᱠᱟᱜᱮ ᱢᱟᱱ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ᱠᱳᱱᱳ ᱚᱵᱷᱟᱵᱽ ᱩᱱ ᱥᱚᱢᱚᱭ ᱫᱚ ᱵᱟᱹᱧ ᱧᱮᱞ ᱞᱮᱫᱟ ᱠᱤᱪᱷᱩ ᱠᱳᱢᱯᱟᱱᱤ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ᱠᱚ ᱚᱥᱳᱠ ᱞᱮᱞᱮᱱᱰ ᱫᱮᱱ CMS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ᱨᱚᱭᱮᱞ ᱮᱱᱯᱷᱤᱞᱰ ᱢᱟᱱᱰᱳ ᱚᱴᱳᱢᱮᱴᱤᱵᱷᱥ ᱱᱚᱝᱠᱟ ᱟᱨᱦᱚᱸ ᱮᱢᱟᱱ ᱮᱢᱟᱱ ᱟᱹᱰᱤ ᱠᱨᱤᱥᱱᱚ ᱢᱟᱨᱩᱛᱤ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ᱮᱢᱟᱱ ᱮᱢᱟᱱ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ᱩᱱ ᱥᱚᱢᱚᱭ ᱪᱟᱹᱠᱨᱤ ᱠᱚ ᱚᱯᱷᱟᱨ ᱞᱮᱫᱟ ᱱᱩᱠ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0: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ᱯᱚᱞᱤᱴᱮᱠᱱᱤᱠ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ᱚ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ᱚᱨᱮ ᱡᱩᱫᱤ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ᱜᱼᱟ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ᱚᱨᱮ ᱡᱩᱫᱤ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ᱜᱮ ᱠᱳᱨᱥ ᱯᱩᱨᱟᱹᱣ ᱠᱟᱛᱮᱫ ᱥᱚᱨᱟᱥᱚᱨᱤ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ᱠᱚᱨᱮ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ᱡᱟᱭᱜᱟ ᱠᱚᱨ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ᱧ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ᱛᱟᱠᱚᱣᱟ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ᱜᱮᱠᱚ ᱵᱟᱪᱷᱟᱣ ᱤᱫᱤ ᱠᱚᱣᱟ ᱱᱚᱝᱠ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1: ᱦᱮᱸ ᱱᱚᱝᱠᱟ 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ᱮᱠᱪᱩᱞᱤ ᱪᱮᱠᱟ ᱤᱧ ᱡᱩᱫᱤ ᱳᱭᱮᱥᱴ ᱵᱮᱝᱜᱚᱞ ᱟᱜ ᱠᱟᱛᱷᱟᱧ ᱞᱟᱹᱭᱟ ᱯᱟᱨᱴᱤᱠᱩᱞᱟᱨᱞᱤ ᱡᱮᱦᱮᱛᱩ ᱱᱚᱰᱮ ᱤᱧᱟᱹᱜ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ᱮᱠᱥᱯᱤᱨᱤᱭᱮᱱᱥ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ᱟᱜ ᱛᱤᱧᱟᱹ ᱛᱚ ᱱᱚᱰᱮ ᱡᱟᱦᱟᱸ ᱰᱟᱭᱨᱮᱠᱴᱚᱨᱮᱴ ᱚᱯᱷ ᱴᱮᱠᱱᱤᱠᱮᱞ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ᱟᱵᱚ ᱳᱭᱮᱥᱴ ᱵᱮᱝᱜᱚᱞ ᱨᱮᱱ ᱡᱟᱦᱟᱸ ᱥᱴᱮᱴ ᱠᱟᱣᱩᱱᱥᱤᱞ ᱵᱚᱱ ᱞᱟᱹᱭᱫᱟ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ᱴᱨᱮᱱᱤᱝ ᱯᱞᱮᱥᱢᱮᱱᱴ ᱨᱮᱱᱟᱜ ᱥᱯᱮᱥᱟᱞ ᱴᱤᱢ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ᱥᱯᱮᱥᱟᱞ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ᱮᱵᱚᱝ ᱯᱨᱚᱛᱤᱴᱟ ᱤᱱᱥᱴᱤᱴᱤᱭᱩᱴ ᱨᱮ ᱚᱱᱠᱟ ᱴᱨᱮᱱᱤᱝ ᱯᱞᱮᱥᱢᱮᱱᱴ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ᱛᱚ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ᱛᱮ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ᱛᱮ ᱱᱚᱣᱟ ᱮᱠᱫᱚᱢ ᱢᱟᱱᱮ ᱯᱩᱨᱟᱹ ᱳᱭᱮᱥᱴ ᱵᱮᱝᱜᱚᱞ ᱡᱟᱠᱟᱛ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ᱚᱵᱷᱢᱮᱱᱴ ᱠᱚᱞᱮᱡᱽ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ᱚᱛᱚ ᱟᱛᱮᱫ ᱜᱮ ᱱᱚᱣᱟ ᱤᱭᱟᱹ ᱠᱚ ᱠᱚᱨᱟᱣᱟ ᱢᱟᱱᱮ ᱱᱚᱣᱟ ᱠᱮᱢᱯᱟᱥᱤ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ᱠᱚᱨᱟᱣᱟ ᱮᱢᱱᱤ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ᱠᱚᱦᱚᱸ ᱯᱟᱨᱴᱤᱠᱩᱞᱟᱨᱞᱤ ᱤᱱᱥᱴᱤᱴᱤᱭᱩᱴ ᱵᱮᱥᱤᱥ ᱛᱮᱦᱚᱸ ᱠᱚ ᱮᱯᱨᱳᱪᱟ ᱚ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ᱦᱚᱸ ᱠᱮᱢᱯᱟᱥᱤᱝ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ᱵᱟᱨ ᱚᱱᱠᱟ ᱯᱩᱞ ᱠᱮᱢᱯᱟᱥᱤᱝ 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 ᱜᱮᱭᱟ ᱡᱚᱛᱚ ᱢᱤᱫ ᱥᱟᱝᱛᱮ ᱟᱹᱰᱤ ᱩᱛᱟᱹᱨ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ᱚ ᱦᱚᱦᱚᱣᱟᱫ ᱠᱚᱣᱟ ᱚᱸᱰᱮ ᱡᱚᱛᱚ ᱫᱟᱣ ᱠᱚ ᱦᱟᱢᱮᱴ ᱠᱮᱫᱟ ᱚᱱᱟᱨᱮ ᱯᱨᱟᱭᱵᱷᱮᱴ ᱜᱚᱵᱷᱢᱮᱱᱴ ᱡᱚᱛᱚ ᱜᱮ ᱠᱚ ᱥᱮᱞᱮᱫᱱᱟ ᱡᱚᱛᱚ ᱤᱱᱥᱴᱤᱴᱤᱭᱩᱴ ᱠᱚ ᱥᱮᱞᱮᱫᱱᱟ ᱚᱱᱟᱨᱮ
0: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ᱮᱢ ᱞᱟᱹᱭ ᱫᱟ ᱡᱮ ᱱᱤᱛᱳᱜᱟᱜ ᱚᱠᱛᱚ ᱨᱮ ᱡᱮᱱᱟᱨᱮᱞ ᱰᱤᱜᱨᱤ ᱠᱳᱨᱥ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ᱠᱷᱚᱱ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ᱠᱳᱨᱥ ᱠᱚᱨᱮ ᱫᱚ ᱪᱟᱹᱠᱨᱤ ᱵᱟᱹᱠᱨᱤ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ᱣ ᱫ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ᱜᱮᱭᱟ
1: ᱡᱮᱦᱮᱛᱩ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ᱯᱨᱚᱯᱷᱮᱥᱚᱱᱟᱞ ᱠᱳᱨᱥ ᱠᱟᱱᱟ ᱛᱚ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ᱥᱠᱳᱯ ᱫᱚ ᱡᱟᱹᱥᱛᱤ ᱜᱮ ᱛᱟᱦᱮᱱ ᱜᱮᱭᱟ ᱟᱨ ᱠᱳᱨᱥ ᱢᱩᱪᱟᱹᱫ ᱛᱟᱭᱱᱚᱢ ᱜᱮ ᱱᱚᱣᱟ ᱪᱟᱹᱠᱨᱤ ᱨᱮᱱᱟᱜ ᱚᱯᱷᱟᱨ ᱫᱚᱠᱚ ᱧᱟᱢ ᱜᱮᱭᱟ ᱱᱩᱠ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ᱫᱚ
0: ᱟᱫᱚ ᱱᱤᱛᱳᱜ ᱫᱚ ᱞᱟᱹᱭ ᱢᱮ ᱡ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ᱟᱦᱟᱸ ᱯᱚᱞᱤᱴᱮᱠᱱᱤᱠ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ᱚᱨᱮ ᱱᱚᱣᱟ ᱨᱮ ᱵᱷᱚᱨ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ᱡᱳᱜᱽᱜᱚᱛᱟ ᱢᱟᱱᱮ ᱢᱤᱱᱤᱢᱟᱢ ᱠᱳᱣᱟᱞᱤᱯᱷᱤᱠᱮᱥᱚᱱ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ᱟᱱᱟ?
1: ᱡᱩᱫᱤ ᱯᱚᱞᱤᱴᱮᱠᱱᱤᱠ ᱠᱟᱛᱷᱟᱧ ᱞᱟᱹᱭᱟ ᱯᱚᱞᱤᱴᱮᱠᱱᱤᱠ ᱨᱮ ᱵᱟᱨᱭᱟ ᱥᱴᱮᱡ ᱨᱮ ᱮᱰᱢᱤᱥᱚᱱ ᱦᱟᱛᱟᱣ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

0: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 ᱠᱮᱭᱟ ᱦᱚᱭ ᱦᱤᱸᱥᱤᱫ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ᱸ ᱞᱩᱛᱩ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ᱯᱷᱤᱥ ᱨᱮ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ᱪᱟᱹᱠᱨᱤ ᱢᱟ ᱪᱟᱞᱟᱜ ᱛᱤᱧ ᱜᱮ, ᱡᱤᱦᱚᱞ 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 ᱛᱤᱧᱟ᱾
1: ᱪᱮᱫᱟᱜ ᱵᱮᱴᱟ, ᱪᱮᱫ ᱮᱢ ᱠᱟᱹᱭ ᱟᱠᱟᱫ ᱛᱮ?
0: ᱟᱹᱰᱤ ᱦᱟᱨᱠᱮᱛ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ᱪᱟᱹᱠᱨᱤ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ᱱᱮᱛᱟ ᱥᱟᱵ ᱠᱟᱛᱮ, ᱜᱷᱩᱥ ᱮᱢ ᱠᱟᱛᱮ, ᱵᱟᱵᱟᱣᱟᱜ ᱱᱩᱠᱞᱤ ᱜᱩᱡᱩᱜ ᱥᱟᱨᱴᱤᱯᱷᱤᱠᱮᱴ ᱚᱰᱚᱠ ᱠᱟᱛᱮ ᱠᱚᱱᱵᱷᱟᱨᱥᱮᱥᱚᱱ ᱜᱨᱟᱣᱩᱱᱰ ᱨ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ᱟᱢ ᱚᱦᱚᱢ ᱵᱩᱡᱽ ᱠᱮᱭᱟ, ᱟᱜ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ᱯᱚᱨᱮᱛᱮ ᱵᱟᱵᱟ। ᱟᱸᱡᱚᱢ ᱢᱮᱭᱩ, ᱤᱧ ᱵᱟᱵᱟ ᱫᱚᱭ ᱜᱚᱡ ᱟᱠᱟᱱᱟ, ᱵᱩᱡᱽ ᱠᱮᱫᱟᱢ? ᱱᱩᱭ ᱥᱟᱹᱫᱷᱩ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ᱧᱤᱫᱟᱹ ᱜᱮ ᱜᱚᱡ ᱠᱟᱛᱮ ᱱᱩᱭ ᱫᱟᱜ ᱨᱤᱧ ᱞᱟᱝᱜᱚᱫ ᱠᱟᱭᱟ,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ᱵᱟᱝᱠᱚ ᱵᱩᱡᱽ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ᱵᱮᱴᱟ।

ᱜᱳᱞᱟᱯ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ᱜᱳᱞᱟᱯ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ᱚᱨᱚᱥᱚᱛ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ᱱᱟ ᱥᱚᱨᱚᱡᱽ ᱢᱩᱱᱤ ᱾